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出现，其中的承德南部还有保定，包括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天气状态跟昨天差不多啊。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今天的天气是中雨状态，温度在26到35度。
1: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竞猜的题目。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朋友里面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啊！我们中奖率很高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呢，照样是三张图，请您看图猜一猜，这是80后、90后啊，童年哪三部经典的电视剧呢？我们这个三张剧照啊，里边都有多位人物，所以说有一个情景啊，便于大家去答题。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说的这三部剧呢，还是题材都不一样。第一部是神话类的古装剧，
0: 是
1: 是一个男主角一心要去救他的母亲这么一个故事，我们在上个小时还播放了这个剧情的片段哈、然后第二张图呢，你一看就是一个情景喜剧，太有名了、因为主演年年上春晚，所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老艺术家主演的一部情景喜剧。
0: 对，街里街坊的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部剧了，是琼瑶剧当中的一个比较早的一部作品了，
1: 是
0: 典型的琼瑶剧啊。里面呢也是写到的三个身世不同的人，然后呢因为命运的交际相遇在了一起，产生了一段又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然后呢有关于亲情，也有关于爱情啊。然后第三部剧你也可以来去这个看一看图片，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到底是哪部剧。然后刚刚有朋友已经说到了，说哎，其实每天听大家的这个介绍啊，我大概就能够猜出一个大概来。
1: 是
0: 第一部剧呢，应该是那个《倚天屠龙记》。
1: 猜的真是大概啊！
0: 真是啊，你好好看看图片，你再猜啊。
1: 然后第二题跟第三题我看都答对了啊，还有邓小棠朋友也是，我看三道题也都答对了。有的朋友说第三题记不清了，有朋友说第三题是梅花烙的。有说是梅花三弄的，就是因为你一看就是经典的琼瑶剧的那种画风啊、但是具体是哪一部来着？有朋友说是婉君，
0: 有婉君，对，今天婉君的这个答题率也很高。
1: 因为他们的主角就是都是交错的，就是可能这个人既演过这部剧，也演过婉君；这个人既演过梅花三弄，也演过这部剧啊。
0: 这么说吧，第三部剧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呢，他早年的这个演出的风格，我觉得是男主角、属于是那种偶像剧的那种感觉，然后到后来呢就演变成了什么的，就是咆哮者
1: 咆哮
0: 啊，他的一个表演风格就是以他为命名的咆哮表演法。
1: 是的，所以来看看题目啊，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是哪三部剧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稍后我们也会读取各位的留言，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0: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去年的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的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根据教育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0: 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1: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再来关注招聘，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和电子商务行业这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1: 和机器人有关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比亚迪在昨天证实，其人形机器人产品将于8月正式亮相，可能在线下体验店迪空间首发。
0: 再来看小鹏人形机器人已经在今年7月在广州工厂正式开启小批量的试生产，计划今年实现量产，明年推向全球市场，聚焦门店导购、产品讲解等一些商业服务场景。
1: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经有2人死亡。
1: 欧盟委员会昨天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应有，有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足协昨天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昨天继续进行。那么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礼豪和杜雨辰、张长虹凭借出色发挥包揽了冠亚军。
0: 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那其中喜剧影片格外亮眼，《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超20亿，暂列年度票房第二位。
1: 今天的早安心语这个时段与您共同分享，最好的感情是互相成就的感情，因为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单方面的付出或索取其实并不长久，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需要彼此为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前进，想要一起走得更远，双方就要努力的齐头并进，共同成长。
0: 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0: 古人
1: 看过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朋友啊，应该对这一幕不陌生。
2: 来将和人报上姓名，我乃常山赵族。
1: 哎，你说这古代武将打仗前为啥要自报家门呢？其实啊，古人在打仗前自报家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首先呢，能够缓解彼此的尴尬。古代没有报纸电视，更没有微博抖音，不同阵营的人可能只听过对方的名字，没见过本人的样子，这就会导致武将见面很尴尬，上来就问吃了吗您，这显然不合适。但不说话呢又没有仪式感，所以啊，武将开打前要自报家门，也是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这样既能尊重对手，也能让战斗更有仪式感。第二点呢，就是能为家乡争光，比如吾乃常山赵子龙，或者是燕人张飞在此。那是因为古人的乡土情结很重，武将们时刻牢记自己的出身，为家乡争光，让父老乡亲们为自己感到自豪。最后啊，自报家门能够从心理上震慑对方。举个例子啊，你是一个名气不大的武将，而对面呢是一个骑着赤兔马手持方天画戟的壮汉，本来你可能没放在心上，结果对方上来就说
2: 来将报上姓名，我吕布暴斩无名小卒。
1: 听完这句话，谁还敢上去单挑？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猜到的是三部啊小时候暑期的一个经典电视剧，请您看一看图片能不能猜出来是哪三部剧。我们手机尾号6014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啊，说第二部没印象了，然后第三个他也答上来了。
1: 对，
0: 我还想不应该啊，第二部如此之熟悉。第二部属于我觉得在河北就当时应该家喻户晓，很多朋友都看过，但是可能我觉得比如说可能年轻的朋友可能当时没有看，但其实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
1: 第二个剧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像我爱我家。
0: 哎，对，情景喜剧。
1: 哎呦，这一大家子这可热闹
0: 热闹。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就一家人都特爱说。
1: 哎，你小时候你看这种剧你有没有想象说我也特别想去他们家过一天。
0: 对，
1: 掺和掺和热闹热闹。
0: 而且你特别想什么时候我能去这个拍摄的片场去待一会儿啊，就觉得特温暖啊，然后充满了这种就是喜剧氛围。这一家三口特别有意思，而且就是每天邻里邻居的那些事儿哈。这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一个大姐啊。他这个名字呢，这部剧的名字就叫什么什么大姐。
1: 就是总是老爱管闲事儿。
0: 对，
1: 还有这位朋友啊，毛姐儿说了，第一部我知道啊，然后这是我第一部里面男主人公，那是我们童年的男神
0: 白月光，
1: 片尾曲很好听。
0: 哎，
1: 然后第二部剧呢，哎呀，我也有印象，我也知道是什么剧。他说，我记得关于第二部剧，我记得拍巴掌有一个顺口溜，
0: 哦，
1: 你拍一，我拍一，赖汉也能娶好妻；
0: 哦，
1: 你拍八，我拍八，小孩早恋必须抓。然后说第三部剧呢，我小时候可能是跟我妈看过，但是剧情我实在记不得了，因为第三部剧它确实很早，但是我刚看了看92年的琼瑶剧。
0: 嗯，
1: 然后呢，他说我记得。这个剧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是童星，
0: 哎，对，
1: 后来长大之后就不怎么出现了。
0: 嗯，很多朋友猜是婉君，是都是一个演员，但是不同的剧啊。
1: 然后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主题曲。
0: 是，然后手机尾号3161这朋友特有意思，他就是对于第二道题，他答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第二部剧的那个名字是什么什么大姐吗？他答的是前面什么什么大姐答对了，然后他说什么什么大姐的幸福生活，你知道他应该是想到了另一个叫贫嘴张大。您的幸福生活，
1: 对对对对对，哎，小时候看这些东西老串台，你
0: 是都很好看啊，都很经典。哎，所以今天请各位来猜一猜，这是哪三部经典的电视剧呢？里面这些角色您是不是还能叫出名来呀？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够。看图片，然后在评论区啊，您一定答题，留下您的答案，你也能看到别人的答案，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码。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省内消息啊，我们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和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领导干部7月30号，也就是明天，接听12345的热线安排已经正式公布了。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半，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勇，石家庄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林将接听热线。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呢，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党组书记局长狄光辉将接听热线。
1: 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印发了，其中规定个人

0: 创业最高可以贷30万，小微企业最高可以贷400万，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的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1: 2025年度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奖获奖名单公布，德丰 C919 等玉米新品种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等6个项目获得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奖项的一等奖。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交通。当前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高速改扩建项目施工建设全面提速，各关键工程抢抓工期。这个项目呢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基建民生工程，由双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计划2027年年底全线建成通车。
1: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站名日前公布，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和齐辛庄站。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来看石家庄市城管局抢抓夜间交通低谷期的一个窗口期，启动城区重点区域雨水收水设施的增设工程，精准补齐城区排水防涝短板。本次提升点位包含了中山西路地道桥、南公寓地道桥、大郭村地道桥、西兆通地道桥和淮安东路地道桥、五座地道桥。
1: 石家庄电影《萧夏》放映季活动继续，8月份放映影片预告出炉，将会放映《南昌起义》《长征》，包括《功夫》，还有《镖人》《风起大漠》《精武英雄》等电影。
0: 继续来关注出游，石家庄警行往返山西阳泉的定制客运班线将于8月1号起试运行，也是方便了河北、山西两地的群众通勤和观光游览。
1: 说到出去玩啊，张家口近日发布了9条避暑精品旅游线路，包括一日游、两日游和3日游，串联了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堡，还有生态湿地等多元的景致。
0: 再来关注一场比赛，2026第十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日前在冬奥小城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本届比赛呢吸引了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名选手参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0000人。
1: 夏天出去玩，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啊，因为你去到任何的地方，夏天尤其是在三伏天，全国哪哪都挺热的。平时护肤呢，大家可能会懒得折腾一大堆复杂的步骤，但是暴晒闷热给您带来的皮肤问题是非常非常容易显现出来的。人的精气神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可能您自己也不开心。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精华，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兰蔻他们家旗下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系列，叫小黑瓶系列。小黑瓶系列里面又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精华，叫做精华肌底液。今天为您带来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正装，然后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合适啊，只要200多元就可以到手了。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赶紧来去下单薅羊毛。
0: 对，小黑瓶肌底液这个东西啊，您就把它用在哪儿呢，就是用完爽肤水之后，用面霜之前，您可以把它当做精华液来用。它是那种滑溜溜的那种蛋清质地啊，吸收特别快，它相当于给你的皮肤打开了吸收通道，你后续再用一些乳液啊、面霜啊，它会吸收得更好。所以说你精简护肤啊，我觉得或者你叠加其他产品啊，然后这一瓶就 OK 了。这个东西你用起来，它原来里面主打的成分就是二裂酵母嘛，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嫩。后来呢它又加了这个贝塔葡聚糖精粹，还加了益生菌益生元，所以说除了让皮肤变嫩之外，它还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去调节微生态。你皮肤生态好了之后就会特别的稳定啊，就这就跟肠道生态一样，你不会老闹肚子啊，皮肤你这暴晒也好熬夜也好，它也会很稳定啊，不会老闹腾，今儿起包是吧，明儿又觉得这个干燥什么的，你会觉得皮肤一直是水嫩嫩的，会肌肤的这种修护力，平时的熬夜暗沉啊、干燥粗糙啊、换季泛红啊，你坚持用几天啊，会感觉到这个肤质啊变得特别的细腻透亮。
1: 对，
0: 今天有临期清仓活动啊，原价呢是2000多的兰蔻精华肌底液，然后今天呢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到手229，有效期到明年6月份，将近一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养出通透好肌肤。
1: 另外呢，今天再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兰蔻的大粉水，这也是太有名了，同样也是临期清仓，搭配着使用效果会更明显。兰蔻他们家可以说这个是镇店之宝哈，是一个爆款大粉水，然后呢质地在水和乳之间，你用完它之后呢可以直接用精华液和面霜，就不用再用乳液了。虽然说它质地比较浓稠，但是一抹化水吸收感很好，水润不黏腻，清新的这种玫瑰香味也特别的好闻。你看大品牌又是平价大碗的，今天这一大瓶大粉水400毫升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原来长寿秘诀都藏在每天早上。这些晨起的小习惯做对了能防病，做错直接伤身。快来自查，你有没有抓住养生黄金时间呢？晨起第一杯喝错，还不如不喝。如果你早起习惯喝一杯蜂蜜水，那约等于直接喝糖水。

0: 血糖直接飙，喝淡盐水，这相当于高血压加速器，骨质疏松轻松找上门。正确喝法，空腹喝300毫升的温白开，像给血管洗澡，稀释血液防血栓，脑梗中风都退退退。厕所蹲太久，你就是下一个有志青年。早起专心排便，别玩手机，10分钟之内迅速解决战斗。早餐吃太晚，等于给身体埋雷。科学进食，8点前吃早餐才是王炸组合。研究证实，早8点前吃早餐，晚8点前吃晚餐，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59%。对于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来说，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不仅如此，还会变胖、变笨。最后呢，起床啊，可千万不能用力过猛。老人和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遵守333原则：睁眼躺30秒，坐起缓30秒，床边站30秒，稳如泰山再下床。
1: 明白。
0: 宝子们，快转发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些习惯改过来，爸妈手牵手活到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开车在路上，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和车有关的事儿哈。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能源汽车对于暑期旅游业的影响。嗯，有朋友说这新能源汽车跟旅游有什么关系啊？您有没有发现啊，自驾出游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尤其现在那车舒服的呀，你就觉得你可以住在车上。
1: 是的啊，而且呢，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个数据啊，我们先来整体的感受一下这新能源汽车到底怎么影响旅游业的。首先现在呢，自驾的订单在激增，也是成为了家庭出游的首选。受到新能源汽车它成本的优势，说今年暑期自驾游的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了超过35%，其中家庭用户占比高达70%。长线自驾和跨城出行成为了新的增长点，而租车市场当中7天以上的订单增长了60%。新能源智能车型因为其舒适性和经济性成为了热门的选项。所以有人说了，自驾的尽头不是自由，而是什么？省钱。当省钱这件事儿被一辆车能够打包解决，你想想吧，新能源汽车这啥都能干，是吧？冰箱、彩电、大沙发。所以机票、租车甚至是打车都成为了自驾人士认为可以被砍掉的不必要的开支，我自驾自己开车就行了。
0: 还有就是在倒逼文旅设施啊，在升级化解续航焦虑。面对暑期新能源车占比接近20%的高速车流，各地文旅部门呢在加速补齐充电的短板。那部分避暑旅游的热点的县域已经在关键出口啊增设了新能源充电桩了，实现游玩补电一站式服务。那截至到这个2026年，我们来看看最新数据啊，截至到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这个总数啊，充电枪的总数达到了2300多万个，同比增长了40%多，哎，所以说出去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了。
1: 另外我觉得新能源汽车啊，自驾的方式也是让游客能够拓展更多的旅游场合场景，比如说自驾可以让游客更加容易到达一些公共交通难以覆盖

0: 爱的山水野趣之地，比如说盘山公路啊，湖边营地，平时你要去这些地方，你要下了火车或者飞机，你要包车去是吧，然后你要走挺远的路的，但是你自驾去的话，说可能这个掌控感是不一样的，促进了像西北青甘大环线、云贵凉都线等等这种经典避暑线路的繁荣，也丰富了旅游的多样性。
1: 嗯，
0: 现在你看这个电车越来越多了，大家开油车的次数变少了，加油的次数也比之前变少了，新能源汽车现在它的这个渗透率已经超过68%了。那么加油站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也会想过这个问题。
1: 对，去加油的人少了，加油站的生意从何而来呢？
0: 对呀、
1: 我们来看看啊，说加油站的便利店旁边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多了一个，越来越多的加油站多了这么一个新的区域，干洗衣物代收区，生意也十分的火爆。不知不觉间啊，加油站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切入了洗护市场。我说怎么每次加油都送我那个干洗券呢？
0: 是，
1: 就让你去这儿这个洗衣服送衣服，成为了加油站的一个销售额的新的增长点吧。有第二条收入线了。目前呢，有的加油站也推出了什么加油满多少多少钱送你洗衣券啊。我每次加油都会送，
0: 对，
1: 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时间是刚刚好的，就是你每次去加油站可能也就3-5分钟，三五分钟刚好你把衣服放拿进去是吧？下次再来加油，哎，再把衣服取走就行了。
0: 哎，差不多啊，这是用洗护的这些服务吧，去刺激油品的消费，然后再用油品的消费再为洗护的服务来导流，形成了双向的促进作用。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励志歌词，激昂旋律，送给认真生活的你，在奔赴美好的路上，我们一路同行。特别推荐理由：澎湃的乘风感，金志文，一路同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继续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选取幸运听众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来获得这个黄金小马？怎么来参与抽奖呢？特别简单，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每天的新题目答题就可以了。
8: 哎、是的，今天这三个剧呢是包含了神话故事，还有呢就是街里街坊的这种市井剧，以及琼瑶的偶像剧，三种题材。大家呢看到他们的这个演员的这个当时的剧照啊，大概也能猜个8-9不离10。
7: 是的，
8: 有的朋友呢可能猜的，比如说第三个剧，大家知道，哎，这肯定是琼瑶剧的风格，
7: 嗯，
8: 啊，这是马景涛，我认识，啊，这个小女孩我当年认识，这个小女孩当年身世十分的凄惨，
7: 嗯，
8: 这部剧是不是叫婉君？有点混了，
7: 接近了，
8: 接近了啊，因为婉君也是琼瑶剧，
7: 啊，
8: 而且也是90年代初那个年代，
7: 主演都一样啊，
8: 啊，对，差不多。然后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说第一部剧啊，说第一部剧当时小的时候呢自己来看这个剧，然后后来呢自己就孩子就看第一部剧衍生出来的动画片的版本了，包括后来还有电影的版本啊，印象也很深刻。然后这位朋友子航说到说第三部剧，哎呦印象太深了，
7: 嗯，
8: 说杜青青啊，傅小草，
7: 啊，
8: 马景涛演的何世伟，尤其是这个刚有朋友提到了啊，说这个金明演的傅小草，就那童星叫金明，
7: 对，
8: 说当年我记得很多孕妈妈呀，嗯，都想看这个剧，为什么呢？
7: 为什么？
8: 很多孕妈妈传言说，你看这个剧多看，
7: 就能生一个
8: 这么
7: 漂亮
8: 的小女孩。
7: 而且这三部剧啊，我觉得大家其实你看到这三张剧照啊，大概能想起来是哪三部剧。这样我们边说啊，我们边听一听当时的片段，我们一个一个来听啊。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今天第一张图，第一部，这算是神话古装剧啊，它的故事主线呢就是这男主角要救他的母亲啊，是这么一个故事主线，来听听其中的片段吧。
9: 上次你恢复法力的时候没有这么快啊，
10: 也许威力太大。小狐狸，小狐狸，
9: 如果我变成灯芯，不知道能不能。
10: 可是那样你会。
11: 娘，我和舅舅来救娘，舅舅他不是坏人，他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都要把我培养出来，都是为了造就一套新天条。您别恨我舅舅了。
10: 三妹，你受苦了。
8: 舅舅救你，娘 三妹这个故事主线已经很明确了，
7: 你连词成句基本上故事线就出来了、而且这个我觉得焦恩俊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你现在一听也能听出来是他、
8: 当年觉得说特帅
7: 帅
8: 是吧、
7: 对，这是当时的这个算是神话古装剧第一部剧啊，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第二部剧呢完全不同，第二部剧属于一部家庭情景喜剧，和我们前两天猜的我爱我家有点像啊，来听听这是哪部剧呢。
12: 这个卖豆腐脑这位，
13: 还有呢，不能提马小燕这仨字。
12: 我这我记着呢，这我全记着呢。现在我叫你妈，我根本不叫名啊，我叫她 A。
13: 叫我干嘛呀？
12: 你瞧这比叫哈巴狗还灵的，不是我呀、啊。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今天啊早上起来，这个卖豆腐脑这位呢，他没出摊儿。咱们是不是熬点这个？
13: 爸，您说话犯忌讳了。
12: 没有啊。
13: 还说。
7: 其实已经把主角的名字说出来了
8: 哈、
7: 马小燕但是呢他在这部剧里边啊，他更熟这个为大家熟知的是另一个称谓哈、就这部剧呢这个五个字儿啊、然后五个字儿里边对他的称呼是
8: 三个字儿，
7: 哎、马大姐但是这部剧的名字叫什么呢，完整的名字非常著名，而且大家一听能听出来蔡明老师啊，年年春晚也都能见着、小时候经典剧，
8: 对蔡明老师的音色也都没怎么变，
7: 对、你记得小时候有一批这样的家庭情景喜剧啊，就是你看我爱我家后来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马大姐，还有东北一家人牛小伟
8: 编辑部故事、
7: 对都是这种情景剧哈、这是第二部，第三部呢你一看这画风典型的琼瑶剧，而且就是这三个人身世都挺凄惨的、然后但是三个人就是一起类似于有离家出走的，然后有逃出来的，然后有就是孤苦漂泊然后没有依靠的，三个人最后走到了一起啊，中间还有一些感情线，这样我们来听听第三部剧的故事。
14: 这回我又成了陌生人了，如果你想荡荡的话呢，最好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不然我怎么晓得你那些金链子金镯子来路正不正啊。
15: 咱们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逃是因为我哥哥嫂嫂我嫁个老头做小，只好等到今儿个花轿来抬了，在半路上我找机会逃的。
14: 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难道你没有想过单身你一个人逃都未必逃得了啊，何况还带了一个孩子。
15: 我怎么能不带他，咱们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他就像我亲妹妹一样。
8: 哎，我怎么能不带他，你看当年那个琼瑶剧啊，
7: 对
8: 他这个配音的这个腔腔啊每一部剧啊都差不多啊
7: 对，都是这几个人，对，就谁不带谁啊，这是青青要带着小草是吧，其实你大概咱知道青青小草这部剧的名字就出来了，因为这部剧的名字里边既有青青
8: 也有草草
7: 所以这是哪三部剧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啊，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猜猜这三部剧。手机尾号0316这朋友说了，哎呦前两个我都看过，说第三个啊当时是真没看过，第三个要更古早一些
8: 啊，92年的剧嘛，所以说要更早一些了。还有不少的朋友也在答题，答题正确率还是很高的啊，因为今天各位朋友甭管您答对几道题，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的这个序列当中，然后随机我们会抽取幸运听众，然后呢来去给大家送出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
7: 是的，
8: 尾号用户是4557，他也分别答出了三道题，答得也很准确。他说你们的早安奶茶就是我早晨吃饭时的电子榨菜，每天打卡成为了日常习惯。我要不看看题目心里痒痒的。
7: 而且看完题目之后啊，平时不知道追什么剧的时候，这些经典剧都能拿出来再看看。
8: 对喽，
7: 依旧是现在的经典榨菜。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上一位中奖的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
16: 啊，您好您好。
17: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
16: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昨天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昨天我还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完了昨天那个没戏了。
17: 哦，
16: 觉得太不敢相信了，这真的成真了想成真了。
17: 我看您那个留言特别有意思，说要向女儿证明一下自己。
16: 因为我们以前单位组织活动中奖率很高，但是我从来没有中过奖，然后每次什么就是买那些彩票什么都没有中过，然后我闺女就说我绝对是中奖绝缘体。然后这次我说，因为我们两个每天早上都要一起听广播，在那个上课的路上，然后她就说这个要下载 APP， 我说要不咱们试试，这等红灯的时候我就下载了，然后我说这个编辑的内容等我到单位的时候我再编辑一下，她说哎呀你别费事了肯定不行。
17: 没想到这一下你看像质疑你的女儿证明，就证明自己妈妈也可以获奖。
16: 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老听你们这个早安奶茶，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是那个小时候8090的那个玩的东西嘛，
18: 对，
16: 然后我就跟我闺女总说，我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每天在街上跑，然后就那些游戏，我说都是妈妈小时候参加过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咱们那些图片，但是我通过你们的语言描述，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太多年的听友了，就是那会儿是王伟和阿宝，然后听他们俩的那个节目，然后后来他们还来唐山做活动，然后我那会儿还都积极参与呢，我现在手机里还有保存他们的照片。
18: 那真的是我们老听众了，而且我们
16: 绝对是，
18: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参与啊。然后
16: 对对对，
18: 闺女现在今年多大了？
16: 开学就上初三了。
18: 是把这个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16: 送给我的女儿。
18: 以此来证明。
16: 对对对，必须要证明一下。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8: 谢谢，
16: 我会一直支持的，太好了，谢谢。
7: 也恭喜我们这位老听众啊，这也是陪伴1024共同成长的一位听众。相信呢今天猜到这三部剧也都有印象，因为大家都是80后这一代人啊，大家都是看着这些剧共同长大的。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猜老物件，还是说猜那些消失的行业，还是猜曾经的这些热播剧，我觉得都是跟大家共同找回我们当时啊共同的回忆。
8: 是的，回首过往是为了能够让这份温暖的力量继续激励和鼓励我们前行，为我们来去补充能量。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留言帖，看到图片来看图猜经典剧，同时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我们等待各位的留言。8:52，今天节目呢也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
7: 上个小时我们听了第三题的那首主题曲接下来现在我们正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第一道题的主题曲。
8: 是的，
7: 所以说让歌曲也带我们再重回一下当年的经典吧。然后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随时来答题来赢黄金小马。那傍晚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8: 拜拜
7: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印发，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

画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

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之

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

0: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

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人，后不见来者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

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衬塘楼。

0: 刺，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

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社会招聘考试网。西安至安康的高速铁路全线拉通试验近日正式启动，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昨天在其小程序发布官方公告，7月30号，奇遇森林全新片区全面开放，园区同步推出特价分级新门票体系，这是乐园第二次上调票价。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昨天发布了关于名誉侵权案胜诉的声明，声明称就此前起诉多个网络账号名誉侵权案，该公司已经取得了胜诉判决。近日网上质疑出现假借演员赵露思粉丝名义的海底捞帮吃骗局，有人称可以通过刷好评免费领取海底捞赵露思澳门演唱会同款套餐。海底捞官方客服昨天表示，他们同未推出过类似的活动，建议消费者从官方渠道购买套餐，避免上当受骗。晒太阳可以补钙，更准确的说法是晒太阳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对于我国大多数的地区来说，一天当中最好的晒太阳时间是上午的10点和下午3点左右的这个时间段，晒太阳的最佳地点是户外。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周华健的这首《有故事的人》，等我们到了某个年纪，才会对这句“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感同身受。如今日子过得很快，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更快，我们很少有时间停下来体会一下内心的很真实的想法，但是却也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卸下防备，直面一些内心不轻易袒露的情绪。写歌的人，唱歌的人，就像是在讲述着一个故事，而听歌的人呢，在里面得到短暂的情绪共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侯明昊版本的 Simon。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黄龄的女儿心如水，开口就把江南的湿润融进了旋律里面。女生们的心事总是细碎温柔，在女儿心如水起伏而迂回的状态里，有欲言又止的试探，更有藏在梨花带雨背后的柔软。这爱意曲曲折折，心事也星星点点。在黄龄的表达里面，有少女的娇憨，也有历经世事之后仍然敢捧出真心的笃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胡彦斌这首《愿望》。

0: 14:24，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在高温暴晒的天气之下，皮肤也会有一点小情绪了。那么在这个季节怎么来护肤呢？马上要连线星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1: 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这个天气之下，有的朋友会觉得皮肤一会儿出油，一会儿冒痘，就是一会儿又晒黑，所以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夏天嘛就是这样，所以让皮肤啊在夏天变得更稳定，更没有情绪，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说夏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啊，它就可以来帮助我们的皮肤去维稳啊，是一款本命精华。首先来说，它属于一瓶多用的。但是我其实更推荐大家怎么用呢？有人会把它当放在那个水之前当基底液，其实我感觉每次我放在水之后把它当护肤精华也挺好的。就如果你想极简护肤，你不想说哎呀一层叠加一层特别繁琐的话，就是你先用爽肤水，用完之后你用它，你把它当一个精华液，它抹在脸上滑溜溜的，像蛋清一样的质地，吸收特别快，不会说特别黏。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有的精华液你用完之后，尤其夏天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它很黏，它那个油光会浮在表面下不去，你后面再涂面霜也好，或者你再涂防晒粉底液也好，它依然是遮盖不住的啊，就很黏腻。这个呢就属于嗖嗖的就吸收了哈，滑溜溜的，特别肤感特别好。然后呢你用完之后你再涂面霜去封闭锁水就没有问题。它的配方呢也非常的温和，里面除了有经典的二裂酵母之外，也加了98%高浓度的这种贝塔葡聚糖精粹，还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这个就是帮我们去干嘛呢？调节皮肤的微生态。我们知道肠道需要去调节生态是吧，我们吃一些益生菌调节我们的肠道健康，这样就不会拉肚子呀是吧，然后你就会很舒服。然后这个皮肤是一样的，皮肤有的时候不稳定是吧，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的，也是需要去调节一下生态的。所以你用完它之后，你会觉得皮肤变得非常的稳定听话，然后呢就是水水嫩嫩的，也不会说熬夜暗沉干燥粗糙换季泛红，不会有各种问题啊，你慢慢的这些问题都会消退掉，整个皮肤呢就是水水润润滑滑嫩嫩的。这个今天我们还有临期清仓的活动啊，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29，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将近一年的保质期，完全能够用得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兰蔻大粉水啊，也是临期清仓的。大粉水呢，它的质地是在水和乳中间吧，就是你用完之后你可以直接去用精华液和面霜，它相当于水乳的结合。但是它其实比早期的大粉水我觉得要清爽很多，早期大粉水是属于干皮亲妈是吧，特别的粘稠然后特别的浓郁，这个呢我觉得要清爽很多了啊，用起来也很好吸收，拍在脸上之后呢那种淡淡的玫瑰清香也特别的清新好闻，不会说这个黏腻，它会觉得很水润的感觉。大品牌今天呢400毫升一瓶，也是临期清仓，今天到手89块钱起，这个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圆圆。
0: 好的星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逛一逛，来买一买吧。

Other girls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影史经典《乱世佳人》。那场随风而逝的过往在旋律中开启，林依轮温暖回归乐坛，向那些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的时光致敬。特别推荐理由：林依轮长子担纲制作，跨代际音乐合作。林依轮，晚霞落叶心上人。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有时候熬着夜的时候，会想起林俊杰的一首歌，叫做《街道》。这首歌里唱着说：“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也许这就是一个独属于年轻人的情绪出口。白天的时候，我们会被琐事捆住了手脚，只有深夜的街道，才敢把节奏完全的交给自己。不过还是想要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熬夜也许挺快乐，但是身体健康也更重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邓紫棋的这首歌叫《另一个童话》，应该会一下子戳中了每一位被规训长大的人。从小听到大的《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是不是还能有另外一个等世界能欣赏乌鸦的漂亮的版本？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天鹅，世界很大，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独特去写下另一个属于自己的打破常规的童话结局。14:47，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满江的这首 Mr. Man 一定会安慰到忙碌的打工人吧。他唱黑眼圈换理想，这样的句子像一句轻拍肩膀的问候。听着这样的歌，也会令人意识到那些咬着牙熬过来的夜晚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而在同一片阳光跟星光下的万千赶路人，也能够在这样的歌曲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影子，疲惫却依然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行。谢谢，这里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风动，风动，水动，水动，心动。FM 一零二四，月随心动，在慵懒的午后，让心灵随着音符跳动。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衡水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承德西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尘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

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朴在萧瑟之外，

0: 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

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

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

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

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力应对7月28号到30号的华北东南部强降雨过程。
1: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
1: 今天上午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
0: 捷豹路虎近日宣布，发现运动版将于今年的12月份停产。据了解，路虎揽胜极光 L 正处于停产清库存的阶段，价格低至18万元。
1: 昨天呢是第16个世界干眼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干眼报告当中显示到，全球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第四次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约75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当中，诊断率仅20%，近80%的人不知自己已经感染。
0: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1: 又帅了。
0: 咱大爷不必这样。
1: 啊，怎么了？又白了？
0: 你没有，你好好看看我。
1: 确实又白了，你是不是抹腮霜了？
0: 真的假的？你这么说我都信了。你再看看我，
1: 拾到了一下头发，没有戴帽子，抓了抓头。
0: 这个事儿还值当的，我让你好好看看我、
1: 那就是长痘了。哎，青春美丽疙瘩痘。哎，
0: 今天早上起来嘴角上爆了个大疙瘩。
1: 怎么呢？上火了。
0: 我好长时间没长过大痘了。
1: 上火了。
0: 然后我现在没 K 的是吧？
1: 还不要 K，
0: 放了个白尖的，
1: 让他自己往外冒。
0: 对，就是你看着他又很难受，但是又手很想给他抓掉他。
1: 不要。
0: 夏天，尤其是你有的时候抹点什么这种防晒呀、脸上容易闷。
1: 对，
0: 容易闷，尤其是换季的时候。
1: 所以就是抹素颜霜了。
0: 我都多少年没用过这东西了。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回复给力，来看看我们很多的一些这种护肤的好东西。
1: 还不让大家来我们视频直播间看看子琛这青春美丽疙瘩痘。
0: 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待会儿的时间我们来视频直播间给大家来抽奖。
1: 是的，
0: 今天和各位聊一个关于名字有关的话题吧。说昆凌是昆凌的姓，上热搜了，引发大家的热议。昆凌曾经在中餐厅当中透露说，私下里啊，他更愿意让大家叫他 Hannah， 汉娜。
1: 对，
0: 昆凌其实是他的姓，亲友之间很少叫他昆凌， 那更像是工作场合才用的身份，自带一种距离感。
1: 对，而他的中文名字是随妈妈姓，姓武，然后中文名叫武怡珍。
0: 哦，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说昆凌的全名，就是他的英文全名啊，是 Hannah Quinlivan。他的这个昆凌呢，就是这个两个字儿，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是昆是姓，凌是名，不是，是他父系家族姓氏那个 Quinlivan 的中文音译。后来呢，这个团队啊，就用他的这个外文的这个姓氏 Quinlivan， 就这个音译成昆凌，作为他的一个艺名。所以这个名字呢，因为就是读音挺顺口的，辨识度又高，然后呢广为人知，结果就反而覆盖了他的这个本名。

0: 这是武夷真也好，或者是汉娜也好
1: 哦，所以说人家的本来的名字叫汉娜昆凌，这个意思吧？
0: 叫武夷真
1: 哦哦，反正就是关于这个话题上热搜，大家才明白哦，原来昆凌是人家的
0: 姓，对，
1: 还有就是像他说的，就是工作当中才用这个身份，
0: 对，
1: 生活里边别人这么喊他，他会觉得很疏离，
0: 哎。
1: 还真是，你也会发现有的时候同事叫你的名字，
0: 嗯，
1: 跟亲人朋友称怎么称呼你他不太一样。
0: 对，
1: 家人会叫你思达吗？
0: 当然不啦，
1: 不吧，
0: 我有小名达吧。
1: 小名是什么？达达
0: 宝贝。
1: 哎呀，都这么叫吗？
0: 我的小名这需要在全宇宙收听的节目里边说吗？谁关心呢？
1: 对，也是没有。我在想，生活当中别人叫我什么，好像就是子
0: 辰，
1: 但是我爸妈不会这么喊。
0: 哦，
1: 那爸那妈就喊辰，
0: 一个字辰。
1: 给我打电话是干什么来辰？
0: 所以你没有小名？
1: 没有。
0: 哦，你好平平无奇哦，这小名都没有。
1: 真是我好可怜，我连个小名都没有。
0: 嗯，
1: 所以生活里同事怎么称呼你和爸妈怎么称呼你，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0: 哎，
1: 另外呢，说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说在云南丽江，一只以鸟为图腾的家族，姓鸟。
0: 对，乐意啊鸟。
1: 对，这是人家的姓。
0: 是，
1: 嗯，
0: 它是什么字呢？是上半部分是少了一横的鸟，大家想想那个鸟少了那一横，但是那一横呢用甲来替代的，甲乙丙丁的甲，所以它的这个组合上面是鸟少了一横，然后中间呢里边是有一个甲。因为这个姓氏太罕见了，全村的男女老少集体都改姓叫鸭，就是那个鸭子的鸭。因为你想啊，它不是一个鸟一个甲这样一个组合吗？
1: 对，
0: 所以正好左边是一个甲，右边是一个鸟，所以就改姓鸭了。
1: 其实本来那个字是念
0: 鸟，
1: 对，就是一个鸟，他把那一横换成甲乙丙丁的甲。这个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个小小科普，这个字念呀。
0: 对，
1: 说姓名是一个人的名片，是吧？也是了解一个人的基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平时也会见过一些比较罕见的
0: 姓氏。嗯，
1: 我之前见过，就是我以前有朋友或者同学有姓黑。
0: 黑
1: 啊，也有姓单。哎，单其实现在好像也不是那么少见了。
0: 对对，
1: 单依纯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朋友留言说我姓劳，
0: 劳动的劳。
1: 对，他叫我叫老铁。
0: 铁就是那个钢铁的铁，然后人家还特意的把自己的身份证晒照晒出来了，
1: 就叫老铁。
0: 对，我叫老铁。
1: 老铁啊，
0: 是这种人叫这么个名吗？
1: 对。
0: 后来还有朋友分享说，我之前实习的一个医院有个医生叫主父姚，主就是主人的主，父亲的父，姚是王字旁那个姚，人叫主父姚。可是我当时一直就觉得奇怪啊，为啥在名字里边加一个父字儿？后来才知道人家就姓主父。
1: 哦，姓主父。
0: 哎，
1: 名姚。主父是一个姓。
0: 是的。然后后来当时说有人，很多人就管他叫主医生啊，主任呢。其实人家主妇，
1: 以后叫人家主妇主任。
0: 主妇主任，
1: 哎，主妇主任到底是正主任还是副主任？
0: 好无聊啊。
1: 还有朋友说我奶奶姓长，
0: 单立人
1: 还真是，对，一个单立人，一个自己的己，这个名字念
0: 长。哎，不是自己的己啊，几个的己。
1: 哦，几个的己。
0: 怎么回事？
1: 脑子今天不是不好使。说身边很少人读对这个字的读音，周围邻居都惯我奶奶叫张奶奶，她其实这个字念长，是吧？
0: 对
1: 对。
0: 然后她说，我小时候还问过奶奶，说全世界是不是就您一个姓几呀？啊，不是姓长啊，哎呀，姓长啊。然后奶奶一瞪眼说：“胡说，孟母三迁总听说过吧？孟子的母亲就姓长，长氏夫人。长大之后回想起来说，哎呀，我奶奶还挺有文化，要不是她这么告诉我，还真不知道孟子的母亲姓什么呢。
1: 对，
0: 嗯，
1: 你看你姓
0: 郑，
1: 我姓张，
0: 嗯。”
1: 都是知这个意思。
0: 哎，
1: 巧了吗？这不是。哎，你有没有就是琢磨过自己的姓啊？
0: 怎么了？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这个姓是太普通了，就是姓张的太多了。
0: 怎么能普通呢？你忘了前面前一阵还有个梗，说我姓张，哪个张？嚣张的张。火了这个梗。后来我当时还一度还很羡慕姓张的朋友们。
1: 我们之前还聊过，就是你的这个姓氏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什么有名的人，
0: 对对，
1: 或者说你最喜欢的一个。

0: 问你的这个姓氏的人物是谁、
1: 嗯、对，
0: 我们这节目里也要聊一聊，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说说、
1: 嗯、
0: 您姓什么、
1: 嗯、
0: 历史上或者说某一个人物姓您这个姓呢，你觉得特别厉害的、
1: 嗯、
0: 也可以说说你见过什么比较冷门的姓氏、
1: 哎，
0: 好吧，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嗯、同时呢各位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聊一聊。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 I Do。

0: 来自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 I Do。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姓氏，有没有见过一些比较冷门的姓氏，或者说你的这个姓氏里你觉得最厉害的一个人物是谁，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甭管是因为颜值还是因为他的事迹，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
0: 看看微信后台各位留言。
1: 阿薇姐说了，我和子琛一样姓张
0: 哦。
1: 首先想到历史上最厉害的就是哥哥，俺也一样。张飞
0: 啊。刚才还看到一个朋友说了一个比较冷门的姓氏，我找不着他那个留言了。他说他见过姓舒的，这个舒字呢是没有的没的右半边儿。
1: 哦，去掉三点水。
0: 去掉三点水的那个舒。
1: 舒、哦。
0: 组词可以叫舒虫、桃舒、直舒、连舒
1: 啊。什么意思呢？
0: 说这个舒字呢它是一个象形字。从甲骨文字形来看，它就像一个手持一种长柄钩头式的器具。说这种器具最初是具有多种用途，可以用来取物，也能够打击乐器，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兵器，就是念舒，合体字上下结构，就是上面一个几个人的那个几，底下一个右，就是没有的没的右半边，这个字念舒，姓舒的。还有朋友说是姓姜的，姓姜的我觉得还好吧，没有特别少见。
1: 三点水那姜吗？
0: 对，长江的姜。
1: 哦，那没有少见呀、
0: 啊。姜一燕，
1: 哎，
0: 姜琴，
1: 对，
0: 小时候爱看《绝代双骄》，里边的姓姜。
1: 言留言说呢，我知道有一个孩子姓傅，单立人一个寸，那个傅啊，这姓不特别，但是他的名字起得很特别，叫傅雨阳光，祈雨的雨，
0: 傅雨阳光，会起。
1: 说到这个傅了，之前我看到网上有网友留言说，这位网友叫姓刘傅。就姓刘，文刀刘，然后傅呢就是单立人一个寸，这个他这个姓就是这个刘傅，对，姓就是刘傅。他说听爷爷说这个姓还有一个故事，是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姓刘的人救了一个姓傅的人，为了报恩，把姓傅的人把恩人的这个姓排在了自己姓刘的前面，所以就姓叫刘傅，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能记住他，同时还教育后代们要懂得知恩图报。
0: 刚才我们前面还说了一个叫也是姓什么傅的，姓主父。
1: 对，主父，
0: 但是人家不是一个父，主父的父是父亲的那个父，这个刘父是付出的那个父。
1: 对，
0: 如华他说张姓不普通啊，张姓是唯一一个别人问贵姓不用回答免贵的。
1: 对，
0: 据说是因为玉皇大帝姓张，虽然是神话故事，但是也算是个小的习俗吧。
1: 确实有这么说法
0: 啊。还有环境检测，他说我姓刘，我的确也有和子琛一样过的感觉，之前就觉得自己的姓氏很普通，后来知道这个刘姓是出皇帝最多的姓啊、后来知道刘姓的明星呢必须得是刘德华，刘德华。还有 S 说我姓舒，名人你们说说吧，大家可以来想想。还有西西说我学生老公姓葛，就是田字格的那个格。懒喵喵说哎呀，子琛上班了，我上好几天班了，
1: 上三天了，都
0: 几天没听节目了。提出批评啊。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同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自李荣浩唱的一首李白。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时间2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聊到的是姓氏、名字，您姓什么？历史上有没有出过什么比较厉害的人物？或者说，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见到过一些比较冷门的姓氏？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姓舒吗？
7: 对，
6: 舒服的舒。问大家呢，说舒有哪些名人呢？刚才我们还好好想了想，有一演员叫舒畅，
7: 舒畅对，
6: 还有一位飞行员叫舒克。
7: 哦，舒克，
6: 还有一位赛车手叫舒马赫。
7: 对，
6: 开玩笑啊，不好笑是吧？
7: 好笑，我都笑了半天了。
6: 哦，行。还有道明武这个朋友，你这
7: 名
6: 儿起
7: 的，
6: 道明武真会起名。他说之前大学同学姓漆，油漆的漆，感觉挺特别的。
7: 四分之三这位朋友的留言，你刚才念了吗？
6: 没有哎，
7: 他说曾经遇到一个女生，姓龚，叫公子哥。确定是女生的名字吗？叫公子哥？
6: 他是那个龚，是本宫的那个龚。
7: 故宫的宫，
6: 故宫的宫。还有阿欢哪说我姓
7: 桑，
6: 桑，
7: 但是你不懂我的忧伤，
6: 这是你的 slogan 是吗？每次跟别人介绍的时候，免贵姓桑，但是你不懂我的忧伤。我们一同事也姓桑，
7: 对。
6: 其实，在我们身边的几位同事的这个姓氏，刚才我跟思达我们俩还罗列了一下，都是比较少见的。
7: 对，
6: 像我跟思达这么普通的姓氏的不多。
7: 哎，我姓郑的其实也很少。
6: 哎，也对，也是，姓郑的也不多见。
7: 不像张姓、王姓，非常那叫大姓。
6: 那我们大姓呢？
7: 对，你们大姓，
6: 对，
7: 队伍非常庞大。
6: 还有稻草人说，唐山我们有姓阴的，阴天的阴。
7: 哦，阴天的阴。
6: 对。
7: 哦，
6: 还有朋友啊，
7: 啾啾啾说，大学有好几个同学的姓氏都很稀有。有人姓旭，绞丝儿就继续的旭。有人姓虚。但是这个字儿吧，好多人就误念成项。就是项羽的那个项。因为虚跟那个项长得很像，就是项左边是公字旁嘛。这个虚呢，左边是个王字旁，一个叶。
6: 今天这节目听着大家长知识了。
7: 对，真的是长知识。
6: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呢，不要忘记我们的猜歌环节。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大家来猜一猜。四行，第一行是一乌兹一七呢一喝。
7: 哎，第二行诗鸡滋一摸一乌，
6: 对，
7: 这第一行就足够了。
6: 第一行就足够了，
7: 因为第一行还给大家空了个格，喘了口气呢。
6: 你觉得这个算难度？比如满分五分的话，这个难度大概有多少？
7: 哎呀，一颗星吧。
6: 啊？ 因为在。
7: 对呀、
6: 啊。哦。知道了。
7: 对啊。
6: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7: 一颗星都多了。
6: 大家那就唱一唱，
7: 嗯，
6: 这样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嘛，好吧？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7: 嗯、
6: 今天这个还确实挺简单的，因为跟现在正在播放这首歌的歌手是一个人，
7: 哎，
6: 是吧？等候大家的演唱。

0: 有朋友发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小设计，就是今天放的歌都是人名。刚有朋友留言呢，说放完李白放曹操，下一首该放谁了呢？你猜猜。我们先听听大家的唱吧，好吧？很多朋友回复猜歌或歌词，看到这个声母一乌兹一七呢一呵，要这么说的话，确实今天还挺简单的。
1: 对呀、
0: 我们来听一下《带风之》。

0: 我的天，我发现自从我们这个环节开始之后，大家这个唱功是越来越好。
1: 人家本来就好。
0: 但是本来好，他没有每天这个唱的机会嘛。
1: 他是什么呢？就属于叫越唱越有自信。哎，越唱越耐唱。
0: 越耐听。
1: 对呀，我们也越耐听。
0: 这位朋友天天年年天天一听就是林俊杰的歌迷。听一下啊。

0: 好听。
1: 这朋友属于慢热型的，一开始一进来好像没太找着调，吓我一跳。我说这不会是唱跑到别的歌上去了？
0: 而且
1: 好还好，
0: 他唱的还是很安静的那种，
1: 对，很平
0: 静，有点女，不能说女低音，嗯，但接下来这个我估计会是个女高音，
1: 那就得坐稳扶好了，是吧？
0: 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
2: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真心挽着你的手，牵挽着你额头。
0: 哎呦！薇姐每天气血依然那么足，
1: 每次听薇姐唱歌都得捏一把汗了，最后人家依然妥妥的安
0: 稳
1: 落地，
0: 稳稳拿捏人家，啊，听一下我心永恒。

0: 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市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31号，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呢，张家口、保定还有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其他地区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又一波降水要来了啊！提示朋友们一定注意了，明天石家庄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偏南风1到2级。确实，现在天气比较潮湿，又是多雨的季节，这个熬夜、闷热呀、暴晒呀，皮肤问题也比较多。一年四季常备这个维稳本命精华，必须是兰蔻小黑瓶。这一次，我们1024乐商城联系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清仓的兰蔻小黑瓶基底液，100毫升的正装，也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70元的这个兰蔻精华基底液，今天是229就可以到手，三位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付给力，可以来入手一下这瓶百搭修护抗老都在线的万能精华了啊。
1: 雅诗兰黛啊，不对不起啊，兰蔻小黑瓶，
0: 雅
1: 诗兰黛的小棕瓶啊，
0: 是的，
1: 小黑瓶是属于什么？一瓶多用的，可以用在这个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在水之后当成护肤精华。这个配方呢更温和，修护力也更能打。核心成分是在经典二裂酵母的这个基础之上啊，加了98%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然后呢搭配益生菌、益生元组合，就一边呢可以调节我们皮肤的一个微生态，一边激活肌肤的修护力。同时啊，平时要是有熬夜、暗沉。干燥粗糙，换季泛红，然后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肤质会变得更细腻更透亮了啊。而且它的这个质地真的是，它是很清爽的那种淡青质地，吸收是非常快的，相当于给我们皮肤打开一个吸收通道，然后后续的我们再用一些什么水啊、乳啊、面霜啊，它的这个吸收效果是翻倍的。不管是大家要平时做到那种精简的护肤，还是要叠加其他功效产品，这一瓶完全都够用。
0: 是的，临期清仓，原价2070块钱的这个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是临期特惠，100毫升正装，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相当于是小一年的这样的保质期。如果说您自己回家买回家用的话，完全没问题，一定能用得完，而且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呢，给大家争取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同样也是有一批的这个临期清仓的，就主要是价格合适啊，搭配使用效果更明显，兰蔻家的这个镇店之宝，平均每0.2秒卖出一瓶，质地呢是在。

0: 在水和乳之间，用完它可以直接用这个精华液和面霜，不用再用乳液了。
1: 嗯，
0: 虽然说它的质地比较浓稠，但是一抹化水，水润不黏腻，吸收很快，轻轻的拍在脸上，清新的这种玫瑰香味特别好闻，皮肤被滋养的非常水润。大品牌平价大碗400毫升的一瓶，乐商城临期清仓，不过百拿下一瓶正装，一瓶只要89起，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您可以放心用，买回家之后就大胆用就行了，
1: 嗯嗯嗯
0: 啊，也不用省着，这个价格你怎么抹也不心疼。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刚才说到的这两款。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所有的歌呢都是名字，
1: 嗯，
0: 那猜猜接下来这首歌它是什么名字呢？来自飞儿乐团。

0: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是看到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的新疆加开团啊、嗯、不光新疆的行程，像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现在还在报名当中，另外我们是应大家的要求新增了新疆团的这个行程、嗯、这次是给大家精选的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行程。
3: 嗯，三湖是哪三湖呢？就大家众所周知的赛里木湖我们去，喀纳斯湖我们去见到，天山天池大家可以去打卡。
2: 是的，
3: 这赛里木湖啊，就是去了之后才知道真的是没白来啊、嗯、什么叫12米的能见度啊，湖水蓝到能够透明，我们在这个湖边坐着待个10分钟，你就感觉好像跟做了一次深度 SPA 一样、嗯、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惬意。
2: 嗯，
3: 它是湖面非常的大，就是什么啊，它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嘛，
2: 嗯，
3: 就是它那个背靠雪山啊，云影倒映的那个美景，你哪怕你这么多年去过之后回来，还会再想念那个地方。
2: 是的，
3: 还有就是喀纳斯湖，湖水是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去是翡翠绿，阴天去你看到的是乳白蓝的喀纳斯湖、嗯、然后再登上那1668级的台阶的这个观鱼台哈、啊，整片的湖面雪山林海就尽收眼底。
2: 嗯，
3: 还有就是天山天池了，烟波浩渺，草木葱茏，当阳光在一照的那个湖面上，那湖水就湛蓝的，就是像绿宝石一样。
2: 嗯，
3: 然后呢，就是恍恍惚惚的，你就感觉好自己就在仙境当中一样。
2: 嗯，另外我们是全程吃住行安排的特别好，住宿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双飞八日游啊，7月30号、8月8号2个行程，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跟您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了解详细行程，扫码入群咨询就可以，包括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带队的领队都在群里帮大家来解答。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51，6779-7551，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盛夏时节，石家庄全市各级工会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造了千余家各具特色的工会驿站。这里呢，提供有饮水机、充电宝、医药箱，还有雨伞、血压计等便民用品，还有定期义诊、义检等这些服务。
3: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项目清凉店互通连接线上跨石德铁路转体桥圆满完成转体施工。这座桥梁是全国首座采用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的转体桥，填补国内同类桥梁施工技术空白。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两部门公告，自今年的9月1号起，对企业自有或通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用途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3: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0.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4.9%。上半年行业贷款整体净减少1.23万亿元。
2: 近期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的热映，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山西大同浑元悬空寺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七月以来呢，悬空寺日均客流量是达到了16000多人次，和六月份相比增长超20%。
3: 近日，瑞幸乳酸菌美式走红，出圈的并非是咖啡本身，而是其配备的百亿活菌吸管。全国多家门店是出现了限定吸管断货。官方提醒说，这个吸管不适宜婴幼儿、孕妇、肠胃敏感者等群体使用。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南部、保定东部，还有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承德的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鑫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而且我们马上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话说着呢，马上开始抽奖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进来之后回复两个字，是吧？是低调吗？
2: 是低调，
3: 低调，哎，
2: 调
3: 做人要低调。
2: 大家都是低调来的都。
3: 因为上次中奖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低调，进来之后您就甭管3721，就发低调就行了啊。发在屏幕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抽取今天中奖的这位朋友。你看，每天我们在回复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今天大家该回什么了？每次我跟思达，思达可能有时候还能记着，我是完全我记不得。我问你个问题，你中午吃的什么？
2: 嗨，您贵人事忙，哎呀，这些小事儿不需要您亲自去记。我中午吃的方便面。
3: 哎呦，记挺清楚。确实，今天看到一个话题上热搜，我觉得特别有共鸣。说人糊涂起来就真的很莫名其妙，谁还没在生活当中当过小糊涂蛋呢？不是嘴瓢说错话，就是手滑干傻事儿。大家留言，有位朋友说，我忘记学期怎么说了，想了半天问了一句，说这个赛季什么时候结束啊？
2: 最近没少看球吧，这赛季。
3: 人类的莫名其妙瞬间，就是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有时候话一说出口，自己都愣住了。 大脑还在想词儿呢，嘴巴已经先一步放飞自我了。
2: 就是那种脑子管不住嘴。
3: 对对对，有人留言说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长这么大，说实话，第一次自己去医院，然后打了几天针，想跟医生说要出院，但是我当时怎么都想不起来就是出院这个词儿了。我跟医生说，我今天能退房吗？
2: 还有朋友说呢，说有一天下班路上很堵车哈、非常顺口的说了声好卡，说完自己都笑了。
3: 还有说我去买棒棒糖，我说给我拿个珠穆朗玛吧，店家愣了一下，说你要的是喜马拉雅吧？有没有可能人家叫阿尔卑斯呢？
2: 真的是啊。还有说呢，第一年很流行鲨鱼裤，我去店里面问有没有鳄鱼裤。
3: 你问有没有海鲸裤。嘴说我先替你沟通，脑子你慢慢加载啊。还有那种手机后遗症，就是把现实生活活成了 APP 的界面，和手对和手机打交道久了之后，你就感觉好像生活一切都变得好像电子化了一样。
2: 哦，那我好像能够有这种感受。
3: 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2: 比如说我现在拿着稿子，这个字有点小，我想用双手给它放大。是这么个意思吧？
3: 差不多。他是说看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说特别好，就想给他摘抄下来，下意识我用手指长按这书，我想给他复制一下。
2: 还有朋友说有一次吃薯条的时候把番茄酱弄到手机上了，我想给我朋友看，截了个图发给他，
3: 说手机后边放了200块钱，我就想着哪天我手机没带我也能应个急。那请问你手机没带
2: 怎么应急？
3: 你带手机壳出门。还有人说上次不小心踩到一个人的脚，我原本想说抱歉，结果嘴瓢一句我说道歉。那人一脸莫名其妙看了我一眼，委屈地说了一声不好意思啊。这还挺横。
2: 给我道歉。
3: 你踩别人脚你还挺横。
2: 还有朋友说有一次要看《冰雪奇缘》动画，在电视机搜了半个小时的《蜜雪冰城》。
3: 所以大家有没有干过什么脑子离家出走的事儿？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如果深有体会的是属于那种总是忘带东西。
2: 你这太有体会了。
3: 不管什么东西，我觉得第二天要带，我放到家门口了，我把包压在上面，哪怕我把包放在这我要带这个东西的下面，我都能拎上包，那个东西我就扔了，我就走了。出了门之后，但我能想起来，我说忘带了，正好就是下回再带吧。
2: 对，还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有网友分享自己的一些什么梗啊或者干嘛的，就是怕要提醒自己第二天就给汽车加油嘛，然后贴了张纸什么要加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忘了自己要加油，这事看那个三要加油三，今天一定要加油哦。
3: 耶。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大家来说说吧，最近有没有干过什么脑子离家出走的事儿？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等候各位，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来自品冠，这首歌的名字叫一加一加一等于几？
1: 三。你为什么还想了一会儿？
2: 哇塞，仨真厉害！
1: 什么赛不用赛？
2: 我的天！
1: 哎呀，行，
2: 这个一般人真答不出来。
1: 记错，
2: 厉害！
0: 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干过什么突然脑子一懵、脑子离家出走的事儿啊？有没有闹过一些什么笑话什么的？看到明知山说有一次出去买菜，忘了拿手机了，也忘了拿钱，我就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个纸币人民币怎么说了，直接就说我忘了拿纸钱，今天老板说你拿了我也不敢收。这真是。还有一无所住，我这个眼神不太好。他说有一次我想的是要洗脸嘛，然后就把洗面奶挤在了牙刷上。我有一次想要刷牙，我是曾经把洗面奶挤到过牙刷上。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里边，你看我跟我媳妇两个人，我们两个那个牙刷在那放着嘛，我有时候会突然想不起来哪个是他的哪个是我的，即便说一个白色一个黑色，或者一个白色一个紫色，就很明显的那种颜色，我有时候突然我就脑子一闪，我说我是哪个色来着，我就问他一下，他告诉我，我就才想起来。
1: 这边建议你要去查查，你真的有必要去查查了，朋友，我认真的，真的吗？你这样这个程度了都，你才多大？
0: 这很严重是吗？
1: 我听的真的，我觉得天哪！
0: 紧这位朋友说啊，说其实手机壳后面放200块钱纸币是真的能够应急的，万一你手机没电了呢？哎，还真是，没电了也可以用，
1: 充电什么的，是吧？
0: 对，
1: 你想想萤火虫刚才说了一个场景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昨天进家门很黑啊，我就咳嗽了一下啊，才想起来这是我家，我以为在楼道声控灯呢。
0: 我也有过这种，就前两天我不是休假吗？在外边旅游呢，就是电梯出来，那有一条走廊是比较暗的，我就咳咳。后来也不对，那酒店。
1: 哦，我以为
0: 也有这种，
1: 我以为你人还在就是外面度假呢，回来回到家小区电梯门一打开，看见邻居萨瓦迪卡。
0: 那倒不至于。还有许振腾说，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叫《大秦赋》我一直以为他叫大秦贼。我还问朋友说大秦贼更新到第几集了，朋友说大秦贼是谁？
1: 我不知道大秦贼，我知道有个大盗贼。轩说了，今天听了你们这段节目，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了我原来一直怀疑我是不是有点问题就你们刚才说这些症状我都有看来不止您一个人，所以您放心了是吧？
0: 还有一封，他说就是在剥那个坚果的时候，我经常会把坚果仁扔垃圾桶，把坚果壳放篮子里放嘴里。
1: 娘花套纸说，前段时间不小心把手机摔坏了，手机屏漏液了，说心想终于可以换个新手机了，我就截屏给我媳妇儿说我手机摔坏了，媳妇儿问哪儿坏了，我说你看截屏啊。
0: 也是。还有看到惯性说有一次想去洗车，打开地图一看就附近几百米，说我寻思我这么近，我不值当的开车，我走过去算了。我走一半发现，哎，不对呀，我不是来洗车的吗？
1: Forever 说有一次我给单位食堂打电话问有啥菜，食堂大姨说家常豆腐，我说家常豆腐是豆腐和大肠一起吗？为啥要这么做？
0: 豆腐里边加点肠，这么个家常啊。行，大家都还是没想到，
1: 大家都太有生活了，
0: 就是发言都这么踊跃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在陆续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就是刚刚我就又发现了一个生活当中就突然就自己脑子短路了的情况、
3: 我说你怎么围着桌子转了三圈呢
2: 我经常把手机往那一架、我想点一下开始录制、等我点完了之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就忘了我刚才有没有点开始录制就转一圈，每次就都得转个两圈，对不对？
3: 就是在你说这句话之前，我真的以为你可能今天的步数没有刷够呢
2: 啊，
3: 然后你就说多转两圈，还是站起来站起来多溜达溜达吧，在屋里。
2: 对，
3: 没想到是。
2: 来吧，各位，哎，我们后台做好了吗？还没有是吧？啊，没有，对不起。你看，哎呀，这个脑子哈，就正好应和，主要是为了应和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3: 你的记性啊，在让我失望这方面，从来没让我失望。
2: 这样，这个四大袋做着关键词，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说一说，
3: 说什么来着？
2: 日常生活当中脑子短路的某一刻，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看到有朋友还给我们晒此时此刻路上的这个特别漂亮的云海和晚霞，真不错，真好看，而且大家都。特别贴心，也知道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没窗户。
3: 是。
2: 盼盼说啊，第一个包大蒜的时候把包好的大蒜扔垃圾桶，手里剩蒜皮儿。第二个，上班要带的东西晚上就得和包放一起，不然肯定忘。
3: 对。
2: 第三，有时候着急说话就是语无伦次，把身边的人容易逗乐。
3: 对。
2: 就是自己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3: 是。
2: 啊、
3: 包蒜那个事儿我也干过。哎、扔着扔着就扔错地儿了。
2: 白泽说，记得有一次吃冷面，吃之前我吹了半天，吹着吹着自己逗笑了就。还有骑上蜗牛上高速这个朋友，您这名起的有意思。他说鸡公煲还是公鸡煲，我纠结了十几年，每次都得想想到底是要吃的是什么煲。还有北晴，他说有一次我出去买东西，然后我付完钱以后呢，在那儿等着不走，然后人家说怎么了，我说你还没找我钱呢，人家说你刷的卡吗？不是，行吧。
3: 啊，提醒大家啊，这个关键词做好了，可以回复猜歌
2: 了。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歌。今天这个歌呢，非常有童真的一首歌。大家来猜一猜。肯定会唱。而且您肯定听过。甚至陪伴您长大的这么一首歌。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我给大家念一下吧。
1: 嗯，
0: 第一行是喝了乌喝了乌。
1: 嗯，
0: 第二行是一哥特是七哥哥。
1: 嗯，第三行佛吃一德德波七，最后一行乐乐乐乐。
0: 哎，第三行不对，人家是佛吃一德德波坡。
1: 啊，波坡啊，
0: 对，
1: 波坡、啊、
0: 不是波七。
1: 波
0: 坡。所以大家想想吧，第一行就很明显了，喝了乌喝了乌
1: 喝了乌。
0: 你想想什么歌是喝了乌喝了乌？糊了我，糊了我，
1: 好了我，好了我。
0: 所以应该是什么？大家来想一想啊，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反正就是，你看有朋友直接就把歌名发过来了，
1: 唱啊，朋友们，想听你们唱啊。
0: 对，今天这个唱的话，应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1: 对，
0: 嗯。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
1: 行，
0: 发送语音到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坏了，怎么还没人发呀？这么难吗？今天这个
1: 啊，你们不想唱，要不然听我唱吧，行吗？我给你们唱行吗？
0: 你唱的
1: 怎么的？我不爱听，不爱听，那我走了。
0: 走吧，
1: 我这村没这地儿了啊。
0: 走吧，走吧，你以后也就不用来了。听一下棉发过来的语音
1: 啊，
0: 哦、
1: 来听。
2: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头上七朵花。
0: 哎、
1: 是七个瓜，不是七朵花。
0: 还有 B E S S I E， 他说喝了乌喝了乌，我知道，好莱坞好莱坞，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听一下小七发过来的语音。

0: 哎呦，有那味儿，
1: 把儿歌唱得这么有感情的，还唱得这么好，真不赖，
0: 真不错，小七唱真不错。再来听听啊，还有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0: 九零，不愧是九零。
1: 此音只应天上有，真好听。王阳发过来的语音：
2: 葫芦娃，葫芦娃，你在唱上七朵花。
1: 哎，
0: 七个瓜
1: 啊！再听下小薇。
3: 葫芦娃，葫芦娃，你唱上七朵花，我飞哪都不怕，啦啦啦啦啦。
1: 怎么降下来了，薇姐？你得接着往上顶呢。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斯达唱的吧。
0: 不是不听吗？
1: 得听，得听，得听，得听，得听。
0: 不要我唱，我就不唱个一班的，我得唱个二班的。
1: 哎，斯达本身号称是我们河北
0: 没有啊，没有后边这事儿没有。
1: 儿歌小公举一下，
0: 没有、嗯，
1: 但是今天这个是属于改编版，
0: 嗯，
1: 改编版，
0: 嗯，
1: 这个叫什么？神兽放暑假版，
0: 行，有情境的，
1: 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嗯，
1: 各位注意听歌词啊，开始了。

0: 这词儿是子晟给我的啊，朋友们。
1: 我只能说唱得好啊。
0: 我一直在掐着大腿唱。
1: 给大家听，听完了四大版本的，我们再听一个非常宏大的版本的。这是来自深入人心男团唱的一首《葫芦娃》。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我们是大橙子。石家庄市区现在堵得比较严重的依然是和平路上，现在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桥上这一段是堵得很严重啊。
1: 对，淮安路高架桥今天堵得也挺长的
0: 啊，
1: 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南大街就开始出现拥堵了，一直是堵过了翟颖南大街了。
0: 嗯，还有体育大街上现在由北往南，从淮北路到淮中路这段是有压车的。中华大街上由南往北的方向，从自强路往北走到这是中山路，基本上就万象城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
1: 还有东二环跟南二环交叉口，不是交接的地方，这东二环往南二环这拐，
0: 对，
1: 拐点这一圈有点是，反正是车流量挺多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有路过的朋友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说一说，报报您那里的路况，哪好走哪不好走的啊。
0: 而且同时提示各位，今天晚上开始河北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一波降水，包括这两天也是啊，提示大家出门一定多注意了，尤其是现在皮肤也容易因为天气潮闷暴晒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一年四季常备的维稳本命精华肯定想到的都是兰蔻小黑瓶，这一次呢，我们1024乐商城是联系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临期清仓的兰蔻小黑瓶的基底液的库存，100毫升的正装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70，兰蔻精华基底液今天是到手229就可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入手这瓶百搭修护抗老双在线的万能精华了啊。
1: 小黑瓶它属于是什么呀？就一瓶多用的，它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当成护肤精华，
0: 是
1: 就看您个人的使用习惯了啊。
0: 没错，
1: 配方呢它是更温和的，修护力也更抗打，核心成分就在于他们家经典的二裂酵母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又加了98%的高纯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搭配着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一边呢调节我们皮肤的一个微生态，一边激活我们皮肤的一个修护力，所以平时要是有熬夜的姐妹，或者是说皮肤容易暗沉，然后呢皮肤这个换季又泛红干燥敏感，您坚持用时间至少得个半个多月或者是一个月以上，你能够才能感觉到这个皮肤会有一个细腻透亮的这种改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自身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使用感受啊，因为小黑瓶是我常年是无限去回购的这个基底液，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要是你要断档了，哎，这是不用了，用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就会特别的不稳定，而且它这个质地我很喜欢，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容易出油容易出汗的季节啊，它这个质地是很清爽的那种蛋清质地，它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好，吸收也会非常的快，相当于跟我们皮肤先打开一个吸收的通道，然后后续再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这个水啊加乳啊，或者甚至你再去涂面霜，它的吸收效率是翻倍的。
0: 是的，
1: 所以不管大家您要是用平常这种精简的护肤，或者是再叠加其他功效的产品啊，您用它都是可以的。
0: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的确合适，给大家争取到的一波临期清仓，虽然说是临期，但是有效期倒是到明年的6月份。现在7月份，将近一年的保质期，您自己买回家自己用，其实完全没问题。
1: 对，
0: 价格合适，同时呢还不影响它的高活性，这一年不到一年就用完了，到手只要22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样也是一波临期清仓的，还有兰蔻大粉水，搭配使用效果更好，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其实一说兰蔻，大家想到最印象最深的两个，就一个大粉水，一个小黑瓶，
1: 对，
0: 是吧？大粉水这个也是平均每0.2秒卖出一瓶，质地呢是在水和乳之间，用它可以直接用完它，您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精华液和面霜，不用再用乳液了。虽然它的质地比较浓稠，但是一抹化水，水润不黏腻，吸收很快，轻轻的拍在脸上，清新的这种玫瑰香味很好闻，皮肤被滋养的非常水嫩。大品牌平价大碗400毫升一瓶，乐商城的临期清仓，不过百就可以拿下一瓶正装，一瓶只要89元起，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您可以放心用。这个怎么抹也不心疼，这个价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些您就都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这是拉丁天后夏奇拉最好听的慢歌。

歌，这支广告也是诺基亚历史上最经典的广告之一。这首情意绵绵的歌，加上憨憨帅哥用诺基亚拍照拼成的求婚宣言，不仅感动了雨夜中孤单寂寞的女孩，也感动了无数观众。诺基亚广告歌 Shakira Underneath Your Clothes。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古人
4: 太苦了，
3: 这人生啊就像是美食，充满着苦辣酸甜。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的调味品。说这酸甜苦辣咸当中啊，咸味儿是出现最早的。早在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了煮海盐。周朝啊，还有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就是酸。除了盐，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把梅子捣碎，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用来去除鱼和肉类的腥味。到了西周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啊只在贵族之间流行。而辣算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讲呢，这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呢，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呢，胡椒传入中国，但作为罕见的食材，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了明朝，辣椒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直到清朝才逐渐被当作调味品。其实啊，生活和美食很像，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积极拥抱每一天。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看到此时此刻石家庄市区北三环东往西的方向啊，这是从柳阳街开始压车一直到玉河街这一段，大家在路上还是注意安全，保持一些耐心。
1: 嗯，但是现在看到淮安路高架上西向东方向刚才的那一长截堵点，现在目前来说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
0: 啊，
1: 大家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吧啊。
0: 嗯，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1: 拜拜喽，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今年上半年，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

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武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

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

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

0: 浦东。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出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

煮酒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

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久得鱼，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

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300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

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

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山

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罕，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

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虽好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冬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明明，远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

为世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韦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

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衬塘楼。

0: 破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鱼袭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已无。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唐山南部，还有保定的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呢，像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上一出门呢，石家庄的朋友会发现啊，乌云密布哈，
1: 又阴沉了。
0: 对，好像有点今天早上又下雨的意思。早风出门一定要注意，提前出发规划路线，注意安全。7:01啊，今天我们继续要开启的是我们的早安奶茶答题环节，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动动手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答题。
1: 是的，今天啊依然是看图猜8090后童年的时期，暑假的这个时候我们天天在家里边追的那些剧，就是暑假专播的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啊，大家来看一看这是哪些。
0: 今天这三部剧啊，哎，我觉得啊，就是
1: 多少有点难度，
0: 有一点难度，
1: 对我来说啊，
0: 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这三部剧里面有两部剧都是由古龙的小说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
1: 对对，
0: 所以武侠小说嘛，那打打杀杀的，
1: 小女孩是吧，小的时候一些暑假可能是看的比较少。
0: 对，小女孩应该去，改天我们猜一场这个琼瑶专场是吧，猜一猜这个琼瑶的剧啊。然后呢武侠剧的话，包括金庸剧的话，可能就是男孩看的稍微要多一点点。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今天各位男士对吧，也可以来猜一猜，包括各位女士，我觉得你也可以来猜一猜，
1: 对，
0: 看一看，因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女性角色，
1: 是
0: 也非常的精彩啊，很好看。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剧，然后呢都是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看的剧，这些剧呢我觉得是很多8090后夏天包括自己青春期的一些回忆啊。而且这三部剧啊，他们里面的主人公那武艺都十分高强，
1: 是，
0: 而且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独门的武器啊，
1: 对，
0: 独门

0: 哪个呀？
1: 这个呀。
0: 是啊，后来这个网上有很多网友啊，把这个剧里面的人物啊，第二部剧啊，四大硕是第五，第二部剧里面的人物 啊，对对对，然后里面也是有，包括最近第二部剧里面另外一个我们没有拿出来的男主角，
1: 嗯。
0: 前一阵时间还火了一把，
1: 对，
0: 意外的火了一把，是关中王来了，
1: 没有少点视频，
0: 是的，所以提示就到这儿先。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留言答题互动，说一说这是哪三部剧当中的哪几位人物，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等待各位。好，7:03，我们也刷新一下资讯。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两部门公告，自今年的9月1号起，对企业自有或者通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且用于下列用途的该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1: 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是50.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4.9%。上半年的行业贷款整体净减少1.23万亿元。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物流运行数据，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
1: 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近日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
0: 交通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4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
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全线拉通试验近日正式启动了。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程是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有关于行业的一些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27号呢，长兴科技上市首日收盘总市值为3.28万亿元，坐上了 A 股市值的第一。这一数值助力合肥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攀升到了4.55万亿元，一跃位居全国第4位。
1: 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陆续的披露。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哈，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工信部的数据显示，1月至5月，我国机器人行业归上企业呢，营收突破了900亿元，同比是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
0: 近日，数学家王宏荣获菲尔兹奖，引发关注。广西日报的特稿《王的猜想》标题内容被力赞，更是火出了圈。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纸质版的广西日报的这一天的报纸，二手平台的转让价格更是高达20元到50元不等。一时间啊，广西纸贵堪称现代版的洛阳纸贵，一报难求。随后呢，广西日报官宣加印2026年7月25号第274107王的猜想纸质版，每个 ID 限购3份，售价为1份1.35元。
1: 汽车相关，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近日发布，全球呢共有35家企业车辆和零部件企业上榜，比亚迪取代特斯拉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的销冠，并成为榜单当中唯一排名进入到百强的中国车企。
0: 捷豹路虎近日宣布，发现运动版将于今年的12月份停产。据悉呢，路虎揽胜极光 L 正处于停产清除库存的阶段，价格已经低至18万元。
1: 再来看到和出游有关的消息，九寨沟景区昨天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41000人次每天。
0: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最近在其小程序发布了公告，7月30号奇遇森林全新片区全面开放，园区同步推出了阶梯分级新门票体系，这也是该乐园今年第2次上调票价。
1: 再来看到油价啊，7月31号的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有一个调整啊，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机构预计呢，本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涨，每升0.59到每升0.70元。
0: 最近网上疑似出现了假借演员赵露思粉丝名义的海底捞帮吃骗局，有人称可以通过刷好评免费领取海底捞赵露思澳门演唱会同款套餐。

0: 海底捞官方客服昨天表示啊，他们从来没有推出过类似的活动，建议消费者从官方渠道购买套餐，避免上当受骗。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
0: 当地时间28号，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在总部华盛顿特区举行，那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议息会议结束之后维持基准利率在3.50%至3.75%不变。
1: 据韩国法律界29号透露，由于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日前生效，大韩律师协会呢是取消了尹锡悦的律师执业证书。
0: 苹果公司在美国推出设备升级租赁计划， iPhone 每月租金17.99美元起， Apple Watch 每月租金为11.99美元起。
1: 联合利华7月28号公布2026年的上半年业绩，实现基础销售额增长4.8%，其中呢销量增长4.2%，价格增长0.6%。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娱动态啊，今年的暑期档呢有很多的动画电影接连上映，比较火的比如说有八仙啊，当然呢也有悄悄退场的，比如说电影悟空大圣，这是一部动画电影。电影悟空大圣的官方微博近日发布了公告，片方呢表示将会优化宣发策略，择期重新定档上映，宣布撤档。不少观众直言呢，近些年啊，国产动画电影频繁扎堆挖掘孙悟空这个 IP， 各类的大圣形象可谓是轮番登上了大荧幕，持续消费经典角色的魅力，观众可能早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经典神话 IP 值得持续挖掘，但是不能够一味的重复老路。更多观众期待用创新的叙事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的生命力。你来听到这首关于猴哥的歌，带拳，悟空。

0: 古人
1: 太穷了，
2: 古人真是太有钱了。我发现他们去馆子里干完饭都是扔下一个大元宝就走，好像从来不用找零钱呢。
3: 你可别被电视剧给骗了，古代又没有微信支付宝，怎么可能不找零呢？
4: 古人用金银交易，可不像电视里那么潇洒。古人找零是一个不简单但是又非常粗暴的过程。
5: 啥情况？
4: 首先，古人找零需要用到两个工具，一个是等子，一个是剪子。等子用来称重，而剪子嘛，当然是称完重之后用来把银子剪开。
2: 可是万一老板一剪刀剪下去给我剪多了可怎么整？
4: 那当然是继续剪就比较费事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老板会用同等价格的铜钱来给你找零。另外呀，在古代，金银之类的贵金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铸成各种形状的，但是人们自己铸造的银子就有可能出现造假的情况呢。比如有人会在银子中间加入铜或者是铅等杂质，所以啊，交易的时候用剪刀把银子剪开还可以用来验证真伪。
2: 既然找零这么麻烦，古人为什么不用微信支付呢？
4: 这个问题问得好，下次别问了啊。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7: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1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0: 今天早晨呢，在早安奶茶我们互动的依旧是80、90后，咱们小的时候啊经常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反复播放看了好多遍的影视剧。今天咱们的主题呢，哎，有一点细小分类啊，我们是聚焦到了武侠这个分类。
11: 对，
10: 前两天的时候呢，咱们是又猜武侠，又猜的是言情剧，又猜的是市井烟火气的街里街坊的这个家庭情景喜剧。今天这三个剧，这三张图片还是比较靠近于武侠这个主题的，其中有两部啊还都是由古龙的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特别经典的这个剧。小的时候那很多男生，我跟你说，天天的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摆各种武术姿势啊，那都是从这些剧里面学到的。我有什么什么武器，我要放什么什么大招，是吧？一点不夸张，小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这些剧、这些人物、这些剧情点燃了我们每个人的武侠之梦。你看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就留言了啊，说哎，我知道啊，你们怎么说我都知道，因为这几个人物我一看就知道，虽然我是女生但我都看过，而且我也特别爱看啊。男生想变成英雄，女生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喜欢武侠，喜欢英雄，是不是？
11: 对。
1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留言互动答题，就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一个。包括还有朋友说了，我是老登了啊，这些电视剧呢都没有怎么看过，但是我就想要黄金小马。还有人说我是老登了啊，这些剧我都看过，但是我现在啊好多名字我叫不上来了。尤其刚刚有很多朋友对于第三部戏啊有一点点的问题，说第三部戏那这个演员我知道他是谁，这不是吴奇隆吗？吴奇隆旁边这是谁呢？是他媳妇刘诗诗吗？不是，不是刘诗诗，
11: 不是。
10: 然后、
11: 但是这个女演员确实是好像后来没有再出现过。
10: 这女演员当年

0: 很火
1: 是吗？
0: 而且这个女演员和这个吴奇隆饰演的这个武侠角色啊，那真是啊，所谓侠盗组合。但这个剧里面啊，两个人行走江湖，也是古龙武侠改编的小说。而且呢，给您一点提示啊，男女主角相爱，一路磨难，而且这个男主角啊，他在剧里面有一把充满魔力的绝世宝刀。有没有点印象？这是他武器。
1: 没有。我对这个剧真的我一眼都没看过，
0: 是吗？我看过几眼但是我没有说完整的像《还珠格格》那种看过剧刷过剧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通过我和思达的描述，您看看图片能不能对上号，能不能脱口而出这些咱们经常看的剧的这些老朋友他们的名字。回复早安奶茶等待各位。7:18，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消费呢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今年的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了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2.8个百分点。
1: 河北省水利厅日前印发了紧急通知，从监测、预警、工程调度、水库安全、山洪防御等7个方面系统部署了防御工作，全力来应对7月28号到30号的华北东南部强降雨过程。
0: 盛夏时节呢，石家庄全市各级工会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造了1000余家各具特色的工会驿站，这里呢提供有饮水机、充电宝、医药箱、雨伞、血压计等等这些便民用品，还有定期义诊、义检等服务。
1: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项目清凉站互通连接线上跨石德铁路转体桥圆满完成了转体施工。那这座桥梁呢，是全国首座采用了马达链条式的驱动系统的转体桥，也填补了国内同类桥梁施工技术的空白。
0: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其中提到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呢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关注和教育和孩子有关的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计划发布。本次征集填报志愿时间呢是7月29号的12点，一直到8月1号的17点。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果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线上的这个报考生源不足，那么经过招生院校的申请，可以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同样也可以填报。
0: 2026年，河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已经全面开启，国家开发银行集中受理学生贷款时间截止到9月30号，省农村信用社集中受理学生贷款时间是截止到10月20号。学生呢可以关注河北省学生资助公众号，回复助学贷款，可以查看国家开发银行和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申请指南。
1: 7月29号到31号，河北省群众艺术馆2026年非遗 DNA 暑期研学活动将会全新推出烟罩插花艺术、郭氏铁板浮雕这两场特色工艺研学活动。
0: 再来看到招聘消息，河北工业技术职业大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互联网学院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是3名，即日起到8月5号报名，详询河北社会招聘考试网。
1: 健康方面的两条提示来送给各位。首先啊，有一个最新研究发现，走步可以抵消久坐的危害。当每天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当每天我们的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的时候，无论坐多久，死亡风险最低。即使每天走4000到4500步，我们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时约50%的益处。
0: 晒太阳呢可以补钙，更准确的说法是晒太阳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对于我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一天当中最好的晒太阳时间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左右，所以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就是户外啦。
1: 是的，当然如果说这个天气暴晒啊，特别热，您在晒太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中暑了，要挑好时间段。来听到张宇这首《小小的太阳》。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

0: 即可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3: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3: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更精彩。
15: 7:3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6: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5: 每一个男孩啊，从小都有一个武侠梦。
16: 嗯，
15: 你说到武侠了，我们这个最喜欢的武侠的小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金庸的小说。
16: 金庸。
15: 但是在金庸小说同时期，或者说在稍微早一点点，有一个人叫古龙啊。古龙写的武侠小说啊，要比金庸的一些小说，像《射雕》啊，包括《天龙八部》要更早一段时间。他其实很多人也迷恋他的小说。很多80后，我身边有很多80后的朋友，尤其是80初的朋友。收音机前有没有这样的男性朋友？小时候是捧着古龙的小说睡觉睡着的。真的，你就很多家长就是当年自己也想一想，如果当年我学习要是有读古龙小说那一半的功力，我现在可能这大学都上俩了。我跟你说，
16: 抱着这个古龙小说睡觉的场面我没见过，但是我见过有那个小男生围着那个床单围在脖子上当披风当斗篷。
15: 不，
16: 是
15: 吗？啊，我以为是国外的超人来了。就是每个小孩小男孩尤其是男孩小时候都有一个武侠梦。所以今天我们在早安奶茶呢，依旧是帮大家来猜一猜啊，咱们小时候经常看的那些剧，那些武侠剧，武侠电视剧。而且其中有两部，今天咱们猜三部啊，有两部都是由古龙的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剧啊。所以看过的朋友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些角色是谁，这三个剧到底是什么剧。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只要留言答题呢，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啊，依旧是黄金小马一个准备给各位。今天我觉得不光是男生，女生其实小的时候看武侠剧也有一个武侠梦，或者说是女生啊也都非常的崇拜和羡慕这些剧里面那些大英雄们，那些武侠们，
16: 对，
15: 侠肝义胆，
16: 然后把自己想象成这个大侠们旁边，对
15: 女主角，
16: 对。而且就觉得当时看到这个武侠剧里边的这些妆造啊，你想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滤镜啊或者美颜啊什么的，但是就觉得里面那些女主真的都好美好美。
15: 那会儿的那个女主角很多的女演员当时如果你能感觉到美，那真的是特别美。
16: 对
15: 啊，当然很多人你没有发现吗，当年那些剧啊差不多都是九几年或者说00年左右的，拍完之后很多的这个主演他们后来就没有戏了。
16: 对
15: 啊， 就是好像是就是这个剧红人不红、
16: 哎、
15: 是吧，
16: 有这种
15: 很多这样的演员啊，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去猜一猜。你比如说啊、
16: 嗯、
15: 第二个剧、
16: 嗯、
15: 大家现在看到图片的话、
16: 嗯、
15: 第二个剧里面呢我们看到的这是男主角，这是男一号吧、
16: 男哎，这俩到底谁是男一号、啊、
15: 我觉得他是男一号
16: 哦、
15: 他比较正能量
16: 是吧、
15: 对不对、
16: 哦、
15: 另外一个人呢就有点 不疯魔不成活的那种感觉是了、
16: 哦、是你不要过来啊是那个里边的吗？
15: 是啊，
16: 哦、
15: 啊，应该头发卷卷的，他还、哦、
16: 对对对，
15: 每天冒着紫色的烟儿，
16: 你看他身上就有个披风吧？
15: 是有一个披风。
16: 对啊，他是有
15: 二号人物有一披风、
16: 嗯、
15: 啊。这个今天我们猜这个图片里的这个人物没有披风啊，
16: 嗯、
15: 他的武器是一把刀、
16: 哦、
15: 啊。然后那个人物呢也有自己的绝技。
16: 啊、你要说这三个图里面好像他们的都是刀。
15: 哎，对，都是刀，
16: 他们的
15: 武器都是刀、而且呢，就是第二个剧啊，里面的另外一位主演，前一段时间还真的火了一把，
16: 对，
15: 意外的火了一把，
16: 是，
15: 因为他饰演的一个角色项羽嘛，
16: 嗯，
15: 啊，我都提示到这儿了，你看火了一把，
16: 对，
15: 哎，再提示，你说关中王来了，对吧？这是他的经典台词，也被网友拿出来做了二创啊。来，我们看看大伙儿的精彩留言吧，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也是。怎么说传递过来的一些疑惑啊，说这都是谁呀、啊、我真的是不太熟啊，或者说我知道是谁，但是呢我好像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来啊，尤其是第三题很多人认出来这是吴奇隆，但这是吴奇隆演的什么角色呢？哎，吴奇隆也是啊，好多年都没有出来演戏了，老角色了啊。
16: 401这朋友他说了第一个也猜出来了，他说呢里面这帅哥美女特别多，
15: 嗯，当然了，
16: 是吧？
15: 对，
16: 这部剧我确实，你看跟第三部一眼没看过，这一部是算是可能有就是有点了解，仅此而已。
15: 第一部剧是吧？
16: 对，第一部剧，
15: 然后
16: 第二部剧算是我看过几眼的，就是
15: 第一部剧。你像这个焦恩俊旁边这个哥们儿，你应该认识他是谁吧？
16: 认识，
15: 这两年太火了，
16: 对
15: 吧？对，
16: 有很多朋友也已经说出他的名字了
15: 啊。
16: 然后呢，还说了这个，他说第三个说是里面啊，吴奇隆第一段婚姻就是在这里产生的。
15: 哦，是吗？
16: 是吗？
15: 还有。因为当年其实剧里剧外啊、
16: 哦、
15: 很多的这个男女演员啊、都是有了产生了缘分、对吧，
16: 对，
15: 产生了感情。然后还有看到有朋友说九五后的我一部都没有看过，我还正常吗？这电视剧是不是比我年龄都要大呢？还真不是
16: 啊。
15: 你比如说第三部剧，
16: 嗯，
15: 你猜这第三部剧是几几年拍的？我觉得第三部剧当年啊他这个营销和这个推广没有做好，
16: 是吧？
15: 对，所以说他的这个当年就没有怎么大火起来。
16: 九三九四，
15: 2002年拍的
16: 啊，
15: 2002年播出的，
16: 2002年，
15: 对，
16: 那算是很晚了。
15: 是啊，所以你看这三部剧，其实最早的应该是第一部剧，
16: 嗯，
15: 他的时间应该是最早的、
16: 哦、
15: 啊，尤其第一部剧里面，你当时你就感觉这个焦恩俊怎么那么帅、啊，
16: 是很帅。
15: 当年焦恩俊演了很多角色啊。包括你看尾号是8339说了，哎呦，第一个我认识，帅哥美女很多啊，里面有焦恩俊、吴京、贾静雯，包括萧蔷、
16: 嗯。
15: 第二个，哎呦，那男主角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16: 嗯、
15: 尤其是男主角这个，这是赵文卓老师饰演的男主角，
16: 嗯、
15: 那太厉害了、
16: 嗯。
15: 还有呢，就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很多的武功，
16: 哦、
15: 他们像过关斩将一样、
16: 嗯，
15: 是吧？要打很多的大 boss，、
16: 嗯、
15: 尤其到最后把那个老头打败了之后，他们两个人啊。这个好像感觉就是兄弟二人终于哎赢得了人生的胜利啊，当时每到这个我记得我们家是到晚饭的时候都会跟着这个小伙伴们围在电视机前，然后一大家子甚至两家人一起来追这个电视剧，
16: 是吧？
15: 啊，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一些提示啊，一些这个信息，
16: 嗯，
15: 来去找一找您是不是对这些剧也有一些当年的印象和回忆？
16: 对，说一说你还记得有哪些什么桥段呀，或者里边的一些剧情啊，印象还特别深刻的哈。
15: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
16: 嗯、
15: 说一说这是哪些角色，包括这些角色的台词有没有一些经典的台词、
16: 哎、
15: 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桥段、
16: 嗯、
15: 你还记得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去聊一聊、
16: 嗯、
15: 分享一下。接下来听一听我们上一位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吧。
0: 哎 你好。
7: 哎呦我天哪，真的太激动了，我一听见了麦迪哥。
0: 好奇没好奇，说这是哪儿的电话呀？石家庄的。
7: 我因为我在干活，所以说，但是我看石家庄，我以为是石家庄。

0: 错吧？
1: 没有，我这心跳还噔噔噔一直在跳呢。
0: 恭喜您中奖了，我看到您非常精彩的留言，然后我们决定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
1: 好嘞，因为之前也留过言，就是说孩子之前要满月嘛，现在已经40多天了，然后也是送给他嘛。
0: 没问题。啊，没问题。
1: 太激动了。
0: 现
1: 在我这心情还没缓过来呢，现在这心跳的，哎呀，我之前其实在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2015年吧，然后那阵就一直拿这个手机，天天晚上去听那个10点的1024星光漫游吧，也是在石家庄上的大学。
0: 说明您是有情怀的人，喜欢广播，喜欢这个有温度的这种内容介质。我看您是廊坊的朋友。
1: 对，廊坊的。
0: 啊，您那个贵姓啊？
1: 姓沈。
0: 平时那个互动，我们最近在聊一些老物件啊，包括这个剧啊什么的，您有感兴趣的？
1: 有时候到暑假呀，包括小时候，因为我岁数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就是95后嘛。
0: 嗯，
1: 有些特别老电视剧是没瞅过，不过这次那些电视剧都是瞅过的，《西游记》，然后还有《还珠格格》，包括《还珠格格》那个音乐。

0: 吧，虽然我觉得有时候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好的好的，我一定要让我媳妇听广播，然后让她听听这个电话内容。
0: 希望今年马年嘛，然后孩子正好也是。
1: 对对对，属马。
0: 祝小家伙茁壮成长。
2: 是的，我们这礼物要送给刚刚出生四个月的小宝宝啊，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位男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互动留言哈。
3: 是，还要特意跟媳妇儿说，我也让媳妇儿一定要听节目啊。
2: 这份喜悦分享给全家人，是不是？我们今天早上呢继续来互动。如果说您也想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的话，像这位朋友一样啊，然后呢接到我们的惊喜之电，同时能够拿到我们的黄金小马的礼物的话，说那您可以来继续参与一下互动。这些题目我相信一定印刻在您的脑海当中，难不倒您。您只需要做的就是留言答题，甭管答对答错，答对几道，您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获得我们的奖品，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今天我们猜的依旧是三张图片，猜一猜咱们小的时候暑假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而今天这三部剧啊，很多男性的这个怎么说呢，男性的听众肯定很熟悉，因为他们都是关于武侠有关的啊，包括很多女生其实应该也很爱看，尤其是第二部剧里面，刚有朋友在说第二部剧里面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这个女演员，
3: 对
2: 啊，女性的角色也都很出彩，所以您看看这三张图片，您是不是还记得他们是谁，这些剧到底是哪些剧呢？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3: 带着 BGM 出场，
2: 那必须的啊！这首歌曲就跟这三部剧当中的某一部剧
3: 对
2: 有关系，是它的主题曲，非常非常的经典。

0: 屋，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好，7:4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6: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5: 已经就到了二伏天啊，今天早上出门呢，感觉天阴阴的，但是你感觉这两天啊，天气虽然阴有降雨，但一点也不妨碍它很热。

0: 热是吗？潮潮的、闷闷的、湿湿的感觉。
1: 嗯，
0: 高温和这个高湿啊，结合起来会让人体感很不舒服。当然，不光咱这儿高温，嗯、然后体感不舒服、嗯，你知道吗？东北那旮瘩 啊，照样现在持续高温。
1: 啊是啊，
0: 凉快吗？不凉快，
1: 不凉快啊！
0: 有网友本来想去东北避避暑的。啊没有想到同样被热化了。
1: 说了7月29号的时候，有网友发视频说，沈阳是榆红区的一家店铺因为天热闭店休息了，而且在门口还贴出了个告示说太热了，我们去本溪凉快凉快去。隔壁多家的店铺也通知说他家热，那我也热啊，我也去本溪凉快凉快。
0: 行，知道了，全国人民避暑去东北本溪凉快凉快。东北人都去本溪凉快凉快了啊。最近的网友表示去东北避暑失败这个说法，今年夏天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今年6月下旬，东北地区确实出现了同期罕见的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直接冲上35度。35度啊，东北啊，以前哪敢想啊。6月28号的黑龙江多地气象监测站气温甚至排到了全国前10，这可是黑龙江啊，霸榜全国前3。有游客吐槽，我来东北避暑结果差点中暑，甚至出现了全国最热的地方除了海南之外，没有想到竟然是东北。
1: 在社交平台上也看到说，不少东北地区的网友感慨啊，现在哈尔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电饭锅，又热又闷还潮湿，还说了说本地人都不敢出门，空调连开了几天都没停过。那有网友就建议，如果想去东北避暑，可以选择大连等这些沿海城市，或者是长白山周边啊，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凉快。
0: 对，得往山里走啊。
1: 是。
0: 当然这个高温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高温呢可谓是席卷全国多地，关注到我们身边河北的天气啊。那么在今天30号，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依旧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而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26到29度，我省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在30到35度。那么根据中国天气网的预测，8月3号副热带高压会南落，那届时呢，东北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到30度左右，由此啊，全国多地的高温也将迎来缓解。

0: 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入夏以来呢，我们在乐昌城啊经常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夏日的一些必备的好物啊。那么我们乐昌城呢，在夏天热卖的 TOP 榜的第一名，你们猜是什么呢？你一定想象不到。
2: 防晒？
1: 不是。
2: 伞？
1: 不是。
2: 风扇？
1: 一切始于足下。
2: 要不说，这是我们我频率我台的一些重大的什么活动片花，都得是出自麦老师之手。你看，麦迪刚才这几个字儿一出来，片花都有了。我觉得，
1: 主要是产品好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 TOP 榜第一名，就是鞋。卡洛驰的洞洞鞋。
2: 哦，那确实，
1: 据说穿过的人不想脱了啊，走到哪儿任何场合都要穿这双鞋。为什么？因为真的很舒服，很百搭。想要舒服和好看兼得其实挺难的，但是这一款鞋可以做到。今年的卡洛驰洞洞鞋上新了，他们家有一个新款，就叫芭蕾洞洞鞋，颠覆了很多朋友对于洞洞鞋那种又厚又圆滚滚的认知，跟之前版型宽大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芭蕾款洞洞鞋呢，女生穿更秀气、更温柔，而且更有质感。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来去看一看这款专门收窄的鞋型，整体线条非常非常的纤细又流畅。
2: 对，
1: 然后穿上之后呢，你感觉双脚非常的轻松，而且它那个鞋底做了改进，走路轻盈又软糯啊。你暴走一天，你整个你出去玩，包括徒步啊，走路穿这鞋一点都不带累脚的。
2: 对，当然了，它既然是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啊，它的这个鞋面透气孔洞也是必不可少的，依然有啊，很标志。这个三伏天穿它呢，完全不会闷汗不粘脚啊。像是如果大家要是下雨天啊，去海边啊，露营玩水啊，咱都可以随便造啊。这个脏了您冲一下就干净了，打理非常省心。一鞋两穿的一个设计，后跟带还可以放下来，它就是那种非常温柔精致的芭蕾凉鞋。就是大家出去啊走道啊，它是很跟脚的啊，搭配裙装也很好看。后跟带你要翻上去，它就是一个懒人凉拖啊，一脚蹬啊，方便又随性。
1: 是的，而且呢上面呢也可以自己去发挥创作才能，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装饰的功能啊，有给您很多的那种小卡子，您可以在这个洞洞鞋上每一个洞洞上去弄上一些山茶花的蝴蝶结呀，包括金属串珠的花朵呀，KT 鞋花啊，有很多鞋花。现在正是卡洛驰热卖期，原价399，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平台都已经断货断码了这一款这个芭蕾款的这个洞洞鞋。黑色和豹纹的两大热卖的这个颜色库存也告急了，但是我们乐昌城呢提前备了一些货，所以说一直在谈价格，今天我们价格有了。今天呢可以让大家以139元的价格赶上这波潮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回复给力，既能拥有洞洞鞋的舒适，又能

0: 拿捏芭蕾风的这种精致优雅，夏天百搭神鞋穿搭准没错，回复给力快来下单。
1: 哎，脚上凉快了，咱们身上也得凉快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清华博士团队研发出来的速派凉风速干 T 恤。首先速派这个品牌，他们家做的衣服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当时就觉得一致觉得说这个衣服的品质不错，而且呢它穿上身或者你摸着你就觉得哦可凉快了，就是那种速干面料的，一抖了就是干的那种啊，
0: 对，
1: 突突的，大家还可以配这种就刨冰短裤啊，15秒也是速干的，怎么穿怎么都非常的凉快又舒服。原价99块钱一件，今天呢99，咱们任选的是2件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

0: 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的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今天天气为雷阵雨转中雨，温度在26到33度之间。
1: 啊，这两天出门吧，大家都一定要备好雨具啊！你看我现在就一个习惯了，因为今天早上你来的时候，我就拎着个雨伞进来的。然后导播姐姐说：“啊，思达，外边下雨啦！”我说：“没有，因为我这几天上节目的时候，它可能一个天儿；下节目之后，它就突然就下雨了。”
0: 没错啊，尤其是在这个晚上傍晚晚高峰的时候，可能6、7点的时候，这雨点就开始掉了。
1: 对。
0: 今天在出行路上呢，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参与到互动留言当中，进入到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今天呢，我们依旧啊，欢迎各位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在留言帖里您可以看到3张图片，三个图片分别对应的依旧是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爱看的那些电视剧的截图。这三部剧啊太经典了，非常的经典。这三部剧今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武侠。
1: 对，
0: 第二部呢，我觉得它不是纯武侠，它可能带有一点点什么呢，带有一点点，我觉得现在是有点什么呢，就是那种动漫也好，或者说是
1: 第二个
0: 就是动漫，因为它有一些超能力，就这种，
1: 里边有超能力的事呢。
0: 对，你看那个男女主人公他们一打架，你就感觉有什么能量球什么，
1: 哦，是啊，
0: 见光火石的，有一些红色蓝色的光就发出来了，那种我觉得还有点就是动漫的那种感觉啊。但是第一部和第三部那就是真的是古龙，对，古龙小说嘛，古龙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啊。第一部和第三部，第二部呢也是和武侠有关的，但是这三部呢都非常的经典。曾几何时咱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做过武侠梦，曾几何时你是不是也幻想过自己拥有剧中主人公那样的武器，那样的身手，那样的绝招。
1: 对，男生幻想自己是当中的男主角，女生幻想自己是旁边大侠的那个旁边的女主角。
0: 女主角啊，
1: 对，
0: 而且这三部戏当中女主角啊不少，
1: 而且都挺好看的。
0: 哎，对对对，颜值都很高。
1: 是，
0: 于小姐说了，这三个好像我都没有看过，但是根据主持人的这个描述哈，我盲猜一个，我觉得哈，我觉得你们说的应该是《仙剑奇侠传》1、2、3部。
1: 那您确实是盲猜了，
0: 别盲猜了，看看图片吧，咱们您一看图片你就知道肯定不是仙剑奇侠传呀。
1: 这还有更直接的，这位朋友啊，58865，这我不认识，但我要黄金小马。
0: 好，就现在就这么直接了是吧。
1: 还有朋友说到绝代双骄，这里有绝代双骄的事儿吗？
0: 这三个里面还真没有绝代双骄的事儿，但是它和绝代双骄还差不多是一个年代的，90年代末2000年左右。尾号是9001说了，哎呀，这个剧啊，我说说第一个剧吧，我印象很深啊，男主人公那把刀啊，那真是厉害。